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

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

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1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。

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
1: 这里是 FM104.3 深圳电台轻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.3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来来来，各位准备啊。
2: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，听说她们很酷的。
3: 一个特殊的世界，我们不常看见。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。
2: 哎，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？
3: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，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。
4: 咱们以后啊，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。
2: 敲键盘，滴滴答答的，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。
5: 哎，能行吗？要不要我来帮你啊？
3: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，会有善意的偏见。
2: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，我们能开碰碰车呢，也会去逛街买东西，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，会闹一些小笑话。
3: 他们在努力感知。
2: 哎，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。
3: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。
6: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，您看这上面。
3: 听见与看见，我们需要双向奔赴，用心听，用心能看见，能看见。
7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听众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欢迎锁定本期的 FM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港乐是一代人的青春底色，是藏在旋律里的心事与温柔。既有细腻缱绻的情爱独白，也有通透治愈的人生感悟。今天我们开启2小时双音乐人专场盛宴，上半场我们奔赴连诗雅的温柔音域，她以清亮细腻、干净治愈的声线，唱尽爱恋的懵懂、遗憾与释然，用极具代入感的唱腔，复刻都市男女的细碎情感。在感情的兜兜转转里，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却始终难忘心底那个独一无二的身影。连诗雅的《他不是你》是一首温柔又戳心的治愈情歌，褪去了浓烈的煽情，用最干净通透的声线唱尽爱过后的执念与释怀。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，细腻的歌词道尽心底心声。往后遇见再多温柔，无人能替代曾经的偏爱与心动。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，只有淡淡的怅然与坦然，完美诠释了港乐独有的细腻抒情之感。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温柔走心的《他不是你》。

有人说，最好的告别是体面收场。连诗雅的这首《到此为止》，道尽了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。她的歌声温柔却有力量，把爱恨纠葛、不舍与决绝完美融合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字字戳心。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恋、被迫落幕的缘分，都在旋律里慢慢和解。从前万般眷恋，如今坦然止步。接下来，一起聆听这首治愈无数人的《到此为止》。

如果说遗憾是人生的常态，那相守便是最珍贵的幸运。不同于前两首的伤感释然，这首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满是温柔与甜蜜，曲风轻快治愈，歌声柔软温暖，褪去了爱恨的纠结，只剩下纯粹的爱恋与笃定。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朝夕相伴的温暖，简单的告白，最动人的真心。

青春里的爱恋，热烈纯粹，鲜活灵动，无关结局，只想当下。连诗雅的让我享受谈恋爱，一改伤感抒情的基调，曲风清新浪漫，元气满满。轻快的节奏搭配清甜的嗓音，将少女奔赴爱情的雀跃、坦荡与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不必纠结未来，不必顾虑遗憾，尽情享受恋爱的美好与纯粹。接下来解锁这份清甜浪漫，聆听让我享受谈恋爱。

大了一岁是连诗雅2015年发行的治愈系粤语情歌，主打成长式释怀。歌曲跳出失恋痛哭的套路，描写成年人分手后的安静蜕变。长大一岁不是变老，而是学会坦然接受遗憾，与过去和解。整首歌旋律温柔内敛，节奏舒缓，编曲清淡干净，氛围感细腻伤感却不压抑。歌词细腻写实，刻画了经历情伤后慢慢沉淀，收起执念的心境，褪去幼稚纠缠，多了一份成熟通透。

爱过、错过、释然、成长是每个人感情的必经之路。连诗雅用极具感染力的唱腔演绎出好好过的人生态度，旋律舒缓治愈，歌词温柔通透，告诉我们告别错的人，放下过往的遗憾，与过去和解，与自己温柔相处。真正的成长是历经爱恨之后依然能够好好生活，好好热爱。第一篇章尾声，就让我们在这首治愈金曲中温柔收尾，聆听好好过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爸，我是从哪儿来的？
2: 垃圾桶里捡来的。
1: 这么老套，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？
2: 哟，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，我还真没搞清楚呢。
1: 爸，听好，蓝色大桶可回收，变废为宝好帮手；绿色大桶装剩菜，变成肥料来灌溉；红桶垃圾最有害，电池灯管归他管；灰色大桶装其他，尿布旧物来安家。
2: 垃圾分类扔，节约环保又卫生。老爸记住了，转变观念，养成习惯，让垃圾找到归属。
1: 爸，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，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
3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，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欢迎回到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如果说第一篇章是浓烈直白的情感告白，那第二篇章便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心事。连诗雅的音乐从不止于情爱，更藏着对生活、对过往、对自我的细腻感悟。接下来的五首歌曲温柔依旧，治愈翻倍，继续跟随她的歌声沉淀心绪，慢品时光。时光辗转，岁月更迭，总有一些老街就像老地方，藏着回不去的过往。就街角是一首自带画面感的歌曲，连诗雅低沉温柔的声线搭配舒缓怀旧的旋律，将物是人非的怅惘、回忆翻涌的温柔缓缓铺展。街角依旧，故人远去，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静静流淌。接下来聆听这首温柔怀旧的旧街角。

感情里最遗憾的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，而是欲言又止的沉默。说一句用细腻的歌词、温柔的唱腔，道尽了感情里的隐忍与不舍。很多心里话藏在心底，很多挽留止于唇边，最终沦为遗憾。连诗雅精准拿捏这种细腻心绪，每一句演唱都直抵人心，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克制。

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成长本就是一边经历一边领悟。不同于传统情歌，这首《人生》使用说明是连诗雅写给生活的温柔独白，旋律轻快治愈，歌词通透治愈，褪去了情爱的纠结，多了几分对人生的豁达与感悟。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包容所有的得失起落，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人生答案。接下来聆听这首治愈人生的《人生使用说明》。

人海万千，大多数人终究只是彼此生命里的过路人，相遇是幸运，离别是常态。连诗雅的过路人曲风清冷温柔，歌声淡然释然，没有不甘的哭诉，只有坦然的释怀。感恩遇见，释怀别离，接受生命里的来去匆匆，是成年人最温柔的通透。

不意外的意外是连诗雅2017年推出的粤语抒情佳作，聚焦感情的渐行渐远。歌名道尽核心心境，感情落幕从不是突发意外，而是无数次冷淡梳理累积出的必然结局。歌曲曲风清冷抒情，旋律低缓克制，编曲简约素雅，全程烘托落寞平静的氛围。歌词直白写实，从无话可聊的疏离细节切入，刻画感情慢慢消亡，体面落幕的无奈与清醒。

浪漫从不止于轰轰烈烈，也藏在奔赴美好的前夕。作为第二篇章的收尾曲目，《浪漫前夕》自带温柔氛围感，旋律轻盈灵动，嗓音清甜治愈，充满对美好、对热爱的期许。褪去所有遗憾与怅惘，留存满心温柔与憧憬，奔赴下一程山海与浪漫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，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 FM 104.3，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。
1: 爸爸，陪我去公园散步。
0: 快速的生活态度，失去静下心的从容。
2: 老公，今天咱们骑车回家。
0: 关上车门，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，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。
3: 健康生活，绿色出行。
4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如果说连诗雅的歌声是温柔治愈的心事絮语，那谢安琪的音乐便是藏着时代温度、人间百态的港乐史诗。她是香港乐坛的实力派天后，歌声兼具力量与细腻，既能唱情爱隐忍，也能诉说城市变迁、人间烟火。接下来一小时属于谢安琪，首先开启第三篇章《岁月回响》。说起谢安琪，必定绕不开这首封神之作《喜帖街》。这首风靡全网的经典港乐，承载着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，历经多年依旧经久不衰。歌曲以香港利东街拆迁为背景，将老街消逝的时代变迁、感情落幕的遗憾温柔交织。黄伟文的细腻歌词搭配谢安琪极具故事感的唱腔，唱出好景不会每日常在的人生真谛，繁华终会落幕，变迁皆是常态。接下来聆听这首经典永存的《喜帖街》。

港乐最动人的情歌，从来都是道尽人心隐忍与遗憾。钟无艳是谢安琪的现象级金曲，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。歌曲借古代钟无艳的故事，诉说爱而不得、隐忍付出的情爱心事，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，只有卑微又清醒的深情。谢安琪的歌声清冷又深情，一字一句唱尽暗恋的心酸，执念与成全道尽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可奈何。

繁华落尽，归于平淡，起落浮沉，皆是人生。年度之歌是谢安琪极具人生厚度的作品，褪去了情爱的细碎纠葛，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通透与豁达。旋律舒缓大气，歌词温柔治愈，告诉我们世间所有巅峰与低谷都是转瞬即逝，不必执着输赢，不必纠结得失，平常心对待人生起落便是最好的状态。接下来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年度之歌。

恶执一念，念念不忘却，再也无缘的遗憾。记忆错尾，执念难消，所有深情最终沦为过往。接下来，一起感受这首充满故事张力的《罗生门》。

感情里最残忍的遗憾是你我对过往的记忆早已截然不同。罗生门凭借极致的叙事感与氛围感，成为港乐合唱金曲中的经典之作。谢安琪的声线清冷控灵，精准演绎出感情落幕之后两人各

沧海一珠是谢安琪的经典合唱粤语金曲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小众走心作品。歌曲跳出情爱主题，聚焦平凡人的自我价值，讲述普通人平凡普通，不被瞩目，却依旧珍贵如沧海一珠的人生内核。双人对唱，质感细腻温柔，声线相互映衬，温柔又有力量。歌曲治愈自卑与内耗，传递出温柔的自我接纳，承认平凡，接纳普通，依然相信自己自带光芒，是港乐里极具温度的治愈佳作。

每一段奔赴梦想的路途都藏着坚持与坚守。山林道士谢安琪出道十周年的纪念单曲，是他写给自己也写给所有追梦人的独白。歌曲褪去情爱叙事，聚焦成长与坚守，旋律坚定有力，歌声铿锵温柔，诉说着十年逐梦初心不改的热爱与执着。平凡的坚持终会成就不凡的自己。第三篇章尾声，聆听这首热血又温柔的山林道。

0: 作一把油纸伞，需要近100道工序，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，5级大风不变形。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，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，面临灭亡。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，然而截止到2018年，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，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。
1: 我连这个短生活的条件好多了，就是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。
0: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，也是历史的见证，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。保护文化遗产，传承中华文明。
2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3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2: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，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。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，请您带好随身用品，有序退场。
2: 宝贝儿，来跟着妈妈，我们回家了。
3: 妈妈，这水没喝完，还要吗？
2: 哎呦，懒得拿，不要了。
4: 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，赶紧收拾下会场。等会儿啊，还有个接待。
2: 好嘞。哎，一瓶水还剩一半，真浪费。
3: 妈，水没喝完，带回家吧。
4: 好了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，
0: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。
5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欢迎回到 FM 104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谢安琪的音乐从不局限于情爱与怀旧，更藏着对生活的思考，对世事的感悟，对平凡人生的细腻洞察。最后30分钟，五首质感十足的金曲，从大众幸福、人生伪装、风雨释怀到岁月感悟，层层递进，用最真诚的港乐力量为今晚的双音乐人专场画上圆满温柔的句号。世人总在追逐标准化的幸福，却常常忽略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。你们的幸福是谢安琪极具人文态度的代表作，跳出甜腻情歌的桎梏，冷静剖析世俗定义的幸福模样。轻快的编曲搭配清醒通透的唱腔，形成温柔的反差感，看似舒缓的旋律之下藏着对从众人生的思考与反问。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，不必复刻别人的幸福，忠于自我，安稳自洽，才是最珍贵的生活常态。接下来聆听这首清醒治愈的《你们的幸福》。

成年人的生活总有不为人知的克制与伪装，这首人妻的尾数视角细腻且大胆，聚焦成年人的情感常态与生活分寸，道尽亲密关系里的隐忍、包容与体面。谢安琪的唱腔细腻克制，没有激烈的控诉，只用温柔的旋律诉说成年人的相处智慧与无奈。所谓的圆满与安稳，背后藏着无数次的妥协与自愈。读懂这首歌，便读懂大半成年人的生活。接下来，一起聆听这首极具现实质感的《人妻的尾数》。

人生起落如天气，骤雨来袭时猝不及防，风雨过后只剩淡淡天阴。雨过天阴是一首温柔的疗伤金曲，褪去了大悲大喜的情绪，留存下经历风雨后的淡然与怅然。旋律舒缓绵长，歌声温柔通透，唱尽失意过后的平静，遗憾过后的释然。不必强求晴空万里，接纳生活的阴晴不定，也是一种成长。

作为谢安琪极具个人风格的小众佳作，12月20跳出情爱叙事，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生活与人间百态，带着人文温度，曲风清冷独特，唱腔冷静通透，不刻意煽情，不迎合主流，用极简的旋律与真挚的演唱记录时光，感悟世事，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深刻的生活真相，温柔却有力量。接下来聆听这首小众又惊艳的12月20。

在我走是谢安琪2009年推出的治愈系粤语佳作，以列车远行作为核心隐喻，跳出情爱叙事，聚焦都市人的生活解压与心灵救赎，是一首极具生活哲思的走心作品。歌曲曲风舒缓空灵，节奏轻柔绵长，编曲干净通透，氛围感松弛治愈，在旅途里卸下压力与焦虑，领悟生活不必追逐惊天成就，平淡安稳与松弛自在便是珍贵美好。

人生行至中途，回望来路，皆是成长与沉淀。八分之三以极具诗意的命名，寓意人生走过八分之三的旅程，回望得失，释怀过往，展望前路。旋律温柔舒缓，唱腔通透淡然，将半生的起落、感悟与期许娓娓道来。历经世事，终于懂得人生不必圆满，坦然前行。

温柔自度，便是最好的状态。作为整场音乐会的收官曲目，就让我们在这首治愈人心的旋律中沉淀所有美好，圆满落幕。

0: 两小时港乐盛宴，四篇章温柔聆听。我们在连诗雅的细腻歌声中邂逅情爱温柔与生活释然，在谢安琪的质感旋律里读懂人间百态与人生通透。每一首港乐都是一段时光，一种心境，一份成长。本次连诗雅和谢安琪专场音乐节目到此圆满结束，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。
1: 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七夕。

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可是谁又了解我，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。都怪时光匆匆，让锋芒露出指缝。岁月它由不得你，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。谁不是不甘平庸，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笑如你，亦可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0:00。
1: 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我就是。OK 了吗？OK 了吗？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里是 FM104.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，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妈，我爸好着没？
2: 好，好着呢。
1: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？
2: 哎呀，真的好着呢，就是不凑巧，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。
1: 妈，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？
2: 好，好着呢。
1: 好着呢，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？
2: 哎呀，真的好着呢，你老不在家，没人跟我说话，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。
1: 妈，我爸是不是生病了？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？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？你能不能说真话？能不能说真话？
2: 真话，真话就是真想你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？
0: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，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。真爱他，
3: 真爱他，
0: 快回家，
3: 快回家。